你也肥，我一年肥不，你不肥，你从干洗给我心的哦，洗给我尿，洗给我尿，洗给我尿，弟弟去，要你去发微信啊，你吧，喏，洗给我，明白？下午让我肥了，那一个，那一个。